0: 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十二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1: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2: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1: 893日光倾城。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城池固若金汤，晚上城门关闭后，人们

只能待在城里，那么若是有人真想出城，有没有可能找到一条野路偷偷溜出城呢？答案是基本没这个可能。为什么呢？接下来几期节目，小佳就和大家来说一说。首先，要想在晚上溜出城，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接近城墙。可能有人会说，不就是接近城墙吗？这还不简单，只要走上一段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路口，那不就走到城墙边上了吗？听起来容易，但在古代做起来却十分困难。原因很简单，古代的城池在晚上各个路口不仅会有来回巡逻的兵卒，另外还有宵禁这个特殊的管理措施。所谓宵禁，是指古代为维护夜间的城市安全所采取的一种禁止夜间活动的规定。宵禁制度的存在，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有不法分子趁夜色为非作歹，另一方面则是符合古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规律。而据考证，古代的宵禁制度早在西周时期就有，而在之后的历朝历代均有记载。越是城市规模越大，宵禁制度就越严格，因此在宵禁时间内，哪怕是达官贵族都没有权利进出城池。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唐朝时，宵禁制度则更加的完善和严格。如此规模庞大的城市，且其中居住人口多达数十万，自然必须在宵禁方面严格起来。唐代长安的宵禁有着极为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什么时候关城门，夜里如何巡视等均有标准，并且在长安各个坊市之间的街道上，夜里统一布置有精武卫，一旦宵禁开始，精武卫就会到达指定位置，直至宵禁结束。另外，除了主干道之外，在一些背街小巷或者是坊市的拐角等地方，也设有武侯铺。这些武侯铺外表看起来并不起眼，但里面的兵卒则是专门负责在夜里巡视城池角落的主要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会在各处层层设卡，来回巡查，禁绝无关人等通行。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想在夜里接近城墙，那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可能的。那么如果在夜里出现紧急和突发情况，也不能出去吗？这个呀，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

0: 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救救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5: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4: 这里是893日光倾城
6: Sunshine City。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十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金标大众宇宙零七，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金标大众，找福建银众润达，88351888，仓山区齐安路。
4: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7: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6: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7: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6: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7: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飞仪造型，3条簪。
6: 我也要3条簪。
7: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6: 那我能做什么呢？
7: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6: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7: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8: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

0: 如少年。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1: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1: Sunshine City。

0: 中国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0: 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1: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2: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
3: 丹丹，这姐姐讲的真仔细，脾气还好，讲的还好看。
2: 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3: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
2: 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1: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1: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十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金标大众宇宙零七，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金标大众，找福建银众润达，8835-1888，苍山区齐安路。
5: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8: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7: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9: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7: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4: 八九三，先听为快。
10: 我冲撞走向那自己的青春，不跟人吵。
4: 那英最清楚的单曲《人生自定义》。

必谁懂是星辰或微尘，我的轨迹自会柔亮而坚韧，颠覆传统出嫁的世俗叙事，以深情嗓音讲述女孩挣脱桎梏、当代女性的自我奔赴的成长史诗。杨柳作词，田默尘作曲。

那英人生自定义。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又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代有宵禁，城门关闭后基本没有可能出城，那么如果在夜里出现紧急和突发情况也不能出去吗？那倒也不是，但需要看看是什么情况而决定。比如官府因为紧急公务是可以在夜间出行的，另外民间比如有结婚、丧葬以及凶吉等情况也是可以通行的。不过民间夜里有急事出行，需要在出行前向所在处的长官报备，在取得相关文牒后才可以出门。而在唐朝灭亡后，其完善的宵禁制度被后世的诸多朝代所借鉴，每个稍具规模的城池都会有此制度，因此在古代的夜里想大摇大摆轻轻松松地接近城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如果有人身怀绝技，可以躲过层层把守，避开巡街兵卒，成功来到城墙下后，是不是就可以出城呢？这一点同样也没有可能。古代城墙的防御体系设计会让想偷偷出城的人感到绝望。古代城墙远不是像影视剧中那样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堵墙，而是由多个部分构成的一道完整防御体系。我们以明代城墙为例，从内到外简单介绍一下古代的城墙设计。一般来说，从内城出来后首先会看到瓮城。瓮城是古代城墙防御体系中的一个特殊设计，通常分为内外两种。瓮城最大作用就是能够阻挡突袭进来的敌军，将他们圈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而在古代，那些大型城池为了以防万一，在设计瓮城时就会建造两层甚至更多的瓮城，这样一来即便是某一层

之多，还有为了防止骑兵集结突袭，一般都不是对开的，而是统一向一侧开，并且城门采用木包铁等材质，极为厚重，打开时必须借助铰链之类，这样的城门寻常的三五个人根本就不可能打开。过了瓮城之后就是主城墙区域，在主城墙上都设计有敌楼，以做侦察和瞭望之用。而在主城墙之外还有一道墙，叫做养马墙。所谓养马墙，就是在主城墙外单独建造的一道城墙，其作用是为了保护战乱时那些入城避难的牲畜。而除了这个作用之外，养马墙还能起到简单的防御工事之用。那么过了养马墙是不是就畅通无阻了？并没有，古代还有一道非常重要的防御，那就是护城河。关于护城河，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红。
1: 中国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2: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1: 办业务更快速。
2: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1: 服务监督有保障。
2: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3: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5: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4: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5: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4: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

0: 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1: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1: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4: 十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金标大众宇众零七，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金标大众，找福建银众任达，8835-1888，仓山区齐安路。
5: 北京时间1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8: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7: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8: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9: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
10: 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有什么好失恋的感觉？
1: 显得啊，这巧克力又加海水又加眼泪，那他是谁啊？天

0: 加点苦，加点苦，还是要将得不到思念变成祝福，实在是太难。
1: 还是真心的祝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9: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0: 们在偏执手机一种毒。
1: 舅舅你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2: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1: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2: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1: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2: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1: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3: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2: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1: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3: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2: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讲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1: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

0: 面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
2: 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3: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3: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十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金标大众宇众零七，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金标大众，找福建银众任达，8835-1888，苍山区齐安路。
5: 北京时间1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893，先听为快。王赫也最新主的单曲《寄往巴黎》的唱片。

像是驾驶着老款座驾，穿过故事的轰鸣，恍惚间分不清天才的左右，却又在巴黎的唱片店偶遇怦然的瞬间。拜德盖作词，拜德盖、王赫也作曲。

0: 王鹤野寄往巴黎的唱片。
1: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护城河是古代城池防御体系中的第一道防线，基本上大部分城池均有护城河，只不过根据城池的规模大小，其宽度也不一。像明朝时，县城的护城河通常在3丈宽，州府则是在10丈上下。至于像南京等大型城池，那自是更加宽阔，并且大型城池的护城河也不是一潭死水。还是以南京城为例，当时明朝在设计时就直接与秦淮河、金川河挖通，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条环绕南京城的护城河。而像那一些缺水的小地方，即便是护城河没水，但也会挖得又宽又深，除非走桥，不然根本过不去。也就是说，包括瓮城、主城墙、养马墙以及护城河这几样放在一起，才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古代城墙防御体系。即使是有人能来到城墙边上，他又怎么突破重兵把守的瓮城？然后又如何翻过遍布哨兵的主城墙，最后再游过宽阔的护城河呢？除非他能飞檐走壁，并且武艺高强，同时还得熟悉水性，这样啊，也许还有一丝的机会。但这种人并不存在。至于说挖地道出城这样的想法，且不说工程浩大，单说在挖的过程中，守城的士兵难道就是瞎子吗？并且根据不少记载，古代城池也有防止敌人挖地道的设计，即在每段城墙之间单独找出一个合适的位置，蒙上牛皮，这样就能起到传音的效果。而在这种设计下，如果有人挖地道，那么声音必然会传出来，最终也会被士兵听见。因此我们在不少史料中所看到的攻城计，大部分都是采取从正门攻击的方式，不是古人非要攻打城门，而是除了城门之外想用别的方式进城啊，基本上是不可能。既然大路走不通，城墙又出不去，有没有偏僻的小路或者暗门会出城呢？这个呀，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聊。

这时你走向收银柜台排队买单，你今天买的每本书位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是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万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2: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

0: 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1: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2: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北京时间1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6: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5: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6: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5: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6: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3条簪。
5: 我也要3条簪。
6: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5: 那我能做什么呢？
6: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5: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6: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7: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8: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好，我们来唱 Loving You， 唱 Loving You。好，谢谢。梁老师今天要帮我跳舞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

0: 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1: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0: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2: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0: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4: 八九三，闲听为快。
5: 悠悠风雨月，
6: 西林那一高最清楚的单曲《花影》。

浮沉，花期易逝，爱意悄然隐匿于时代风波之中，歌声裹挟着怅然与孤意，描摹出乱世儿女身不由己的宿命遗憾。段思思作词，韩璇作曲，影视剧《百花》。

0: 西林那一高花影，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最近过得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古代，宵禁后大路走不通，城墙出不去，有没有偏僻的小路或者暗门可以出城呢？一般来说，古代城池在设计时从不会设计这种小路或者暗门，毕竟这直接关系到城池的安危，因此这个想法是无法实现的。但也不是所有城池均无小路，有一些城池因为地势原因确实存在偏僻的野路，比如三国时期曹魏大将邓艾在攻打成都时被姜维阻挡在剑阁，之所以会被挡在这里，一是剑阁有重兵把守，二是剑阁地势险要，很难突破。但最终邓艾从阴平小路绕过了剑阁，成功突袭了成都，而这个阴平小道就属于是天然的小路。但这样的小路有一个特点，就是十分难走，且地处偏僻，除非是有熟悉地形的人才能找到并通过。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发生在晚明时期的桂林城。在南明永历帝年间，南明朝廷与清定南王孔有德交战，多次击溃孔有德大军，最终将其困在了老巢桂林。当时的桂林是一座纵横数十里的大城池，并且守备森严，加上孔有德善于布阵，因此南明军打了很久都没有攻下桂林城。但在不久后，桂林城以一种意外的方式被破。事件起因是当时南明将领李定国将军的麾下有几个士兵上山割草，无意间发现在桂林城的城北山上有个深不可测的水洞。士兵禀报之后，李定国将军亲自前来查看，并安排士兵进去一探究竟。而这一探不要紧，这个水洞居然直通桂林城内。最终李定国将军利用这个水洞安排大批士兵趁夜色潜入，等到天亮之后，这些潜入桂林城的士兵在城墙的最高处插上了明军的旗帜。如此一来，那些攻城的明军士气大涨，而孔有德则误以为城池已破，逐渐放弃了抵抗。最终桂林城破，孔有德自尽而亡。通过这个例子，同样也说明了那些通往城外的小路均是在偏僻之处，如果不是运气好，很难被人发现。通过几期节目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古代夜晚城门关闭之后，一般人是根本没有办法出城的。那些宵禁规定以及层层关卡还有城墙的防御体系都是阻止人出城的因素，而那些野外小路又十分难找，因此在夜里出城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十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金标大众宇众零七，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金标大众，找福建银众润达，8835-1888，仓山区齐安路。
1: 北京时间15: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

0: 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1: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0: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1: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2: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9: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

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北京时间16: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6: 8-93

0: 纵使世间风雨翻覆，彼此仍是对方独有的炙热天光，将跨越博弈与猜忌的相守信念尽数唱至人心深处。影视剧《雀骨》主题曲片尾曲，张碧晨、侯明昊、志光。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古代有孤儿院吗？答案是有。宋代的儿童福利院叫做慈幼局，慈幼局可以视为世界上最早的官办孤儿院。慈幼局的出现与我国自古就有的一个陋习有关，这个陋习就是溺婴。溺婴之风在中国由来已久，指的是孩子出生后大人不想养就放在水里溺亡。古代的溺婴行为多是针对女婴，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有之。古人溺婴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古代避孕措施欠缺，很多计划外生子不想抚养；二是古代重男轻女观念根深蒂固，生了女孩也不想养；三是一些穷苦人家经济拮据，生了孩子养不起。针对溺婴这种非人道行为，政府设立了慈幼局，用官方抚养的方法减少溺婴行为。到了清朝，脱胎于慈幼局的育婴堂开始普及。我们可以通过清朝育婴堂的运行方式来窥探一下中国古代的孤儿院。育婴堂接受婴儿时会记录到达时间、婴儿的五官四肢状况，还会询问婴儿的捡食地点和捡食状态等相关信息，将这些都记录在收婴册上。育婴堂的婴儿都是从哪儿来的呢？清朝的城市里有专门的收婴设施，一般是在城门附近安置一个大木箱，人们见到被遗弃的婴儿就会将其放入木箱中，看守者会将遗弃的木箱中的婴儿送至育婴堂，还能因此得到一些跑腿费。弃婴者也可以将婴儿直接送至育婴堂。弃婴都是怕人知道的不耻行为，为了避免弃婴者身份公开，育婴堂设有一种保密的收婴设施。在育婴堂的外墙会有一处墙体被掏空，墙体上安装一个大抽屉，弃婴者在墙外侧将抽屉拉开，将婴儿放入后关上抽屉，这个抽屉在墙的两侧都能拉开。听见抽屉里婴儿的哭声之后，育婴堂的工作人员就会在墙内侧把抽屉拉开，接收弃婴。育婴堂的开支来自于民间资助和政府拨款，属于官民合办的组织。育婴堂里的孤儿长大之后，育婴堂还要负责给其安排出路。男孩长大要为其找到愿意收为养子或雇工的家庭，且不准由娼妓家认养，也不准被领养去当奴仆。另外还不允许育婴堂向领养者索要钱款。女孩长大则为其找到愿意收为养女或养媳的婆家。小说《红楼梦》里秦可卿就是孤儿出身，是由其养父秦邦彦从养生堂抱回的。这里的养生堂和育婴堂是一回事。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循序渐进的，古代也不一定都是黑暗和落后。我们今天努力构建的社会福利体系，很多都能在中国古代找到影子或源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点，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

0: 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救救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讲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十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金标大众宇宙零七，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金标大众，找福建银众任达，8835-1888，苍山区齐安路。
4: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您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

首歌就像一页书签，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这些旋律

0: 过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一首歌为晨曦，
4: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3: 一曲谱为星空，
4: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3: 简约的美丽不远行。893倾城时光，倾城动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八九三

可无法解释遇见你，再多的心理准备都抵抗不了被现实打败的爱情。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之中。
1: 通过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2: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1: 办业务更快速。
2: 营业厅10086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

0: 十分，
1: 服务监督有保障。
0: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5: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4: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5: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4: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6: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4: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6: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4: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5: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4: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7: 十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金标大众宇众零七，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金标大众，找福建银众任达，8835-1888，仓山区齐安路。
8: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893。
9: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11: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10: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11: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10: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11: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3条簪。
10: 我也要3条簪。
11: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10: 那我能做什么呢？
11: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10: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11: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12: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13: 893，先听为快。
14: 我那些御风就飘的沙，
15: 周深最新主的单曲《红》。

红尘纷乱人心慌，百花竞杀我独活，唱尽棋局博弈的步步惊心，也道破乱世之中纵前路迷雾重重，仍有人与你执手同行，共赴巅峰的滚烫深情。段思思作词，谭旋作曲，影视剧百花杀主题曲片尾曲。

一首歌就像一页书签，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

0: 一首歌为晨曦，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0: 一曲谱为星空，简约的美丽不远行。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动听，因为有你。
2: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3: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2: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3: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4: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5: 古代城池固若金汤，晚上城门关闭后，人们只能待在城里。那么若是有人真想出城，有没有可能找到一条野路偷偷溜出城呢？答案是基本没这个可能。为什么呢？接下来几期节目，小佳就和大家来说一说。首先，要想在晚上溜出城，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接近城墙。可能有人会说，不就是接近城

城墙嘛，这还不简单，只要走上一段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路口，那不就走到城墙边上了吗？听起来容易，但在古代做起来却十分困难。原因很简单，古代的城池在晚上各个路口不仅会有来回巡逻的兵卒，另外还有宵禁这个特殊的管理措施。所谓宵禁，是指古代为维护夜间的城市安全所采取的一种禁止夜间活动的规定。宵禁制度的存在，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有不法分子趁夜色为非作歹，另一方面则是符合古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规律。而据考证，古代的宵禁制度早在西周时期就有，而在之后的历朝历代均有记载。越是城市规模越大，宵禁制度就越严格，因此在宵禁时间内，哪怕是达官贵族都没有权利进出城池。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唐朝时，宵禁制度则更加的完善和严格。如此规模庞大的城市，且其中居住人口多达数十万，自然必须在宵禁方面严格起来。唐代长安的宵禁有着极为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什么时候关城门，夜里如何巡视等均有标准，并且在长安各个方士之间的街道上，夜里统一布置有精武卫，一旦宵禁开始，精武卫就会到达指定位置，直至宵禁结束。另外，除了主干道之外，在一些背街小巷或者是方士的拐角等地方也设有武侯铺。这些武侯铺外表看起来并不起眼，但里面的兵卒则是专门负责在夜里巡视城池角落的主要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会在各处层层设卡，来回巡查，禁绝无关人等通行。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想在夜里接近城墙，那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可能的。那么如果在夜里出现紧急和突发情况，也不能出去吗？这个呀，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八九三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5: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倾城时光。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

0: 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1: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1: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4: 北京时间20: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7: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6: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7: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8: 8:93，先听为快。
9: 我明白，我该，我也认栽。
10: 英皇唱片推荐，陈伟霆除了单曲《乐此不》。

爱跨洋千里，为情甘之如饴，明知心有不甘，依旧乐此不疲，在爱里清醒，也在爱里沉溺，这是成年人最克制也最滚烫的心事。路虎作词作曲。陈伟霆，乐此不疲。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代有宵禁，城门关闭后基本没有可能出城，那么如果在夜里出现紧急和突发情况也不能出去吗？那倒也不是，但需要看看是什么情况而决定。比如官府因为紧急公务是可以在夜间出行的，另外民间比如有结婚、丧葬以及凶吉等情况也是可以通行的。不过民间夜里有急事出行，需要在出行前向所在处的长官报备，在取得相关文牒后才可以出门。而在唐朝灭亡后，其完善的宵禁制度被后世的诸多朝代所借鉴，每个稍具规模的城池都会有此制度。因此在古代的夜里想大摇大摆轻轻松松地接近城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如果有人身怀绝技，可以躲过层层把守，避开巡街兵卒，成功来到城墙下后，是不是就可以出城呢？这一点同样也没有可能。古代城墙的防御体系设计会让想偷偷出城的人感到绝望。古代城墙远不是像影视剧中那样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堵墙，而是由多个部分构成的一道完整防御体系。我们以明代城墙为例，从内到外简单介绍一下古代的城墙设计。一般来说，从内城出来后首先会看到瓮城。瓮城是古代城墙防御体系中的一个特殊设计，通常分为内外两种。瓮城最大作用就是能够阻挡突袭进来的敌军，将他们圈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而在古代，那些大型城池为了以防万一，在设计瓮城时就会建造两层甚至更多的瓮城，这样一来即便是某一层瓮城被突破，后面还有好几层，因此敌军就很难直接进入内城。比如像明代的南京城，其瓮城就设计了足足有三层之多。还有为了防止骑兵集结突袭，一般都不是对开的，而是统一向一侧开，并且城门采用木包铁等材质，极为厚重，打开时必须借助铰链之类，这样的城门寻常的三五个人根本就不可能打开。过了瓮城之后就是主城墙区域，在主城墙上都设计有敌楼以作侦察和瞭望之用。而在主城墙之外还有一道墙叫做养马墙，所谓养马墙就是在主城墙外单独建造的一道城墙，其作用是为了保护战乱时那些入城避难的牲畜。而除了这个作用之外，养马墙还能起到简单的防御工事之用。那么过了养马墙是不是就畅通无阻了？并没有，古代还有一道非常重要的防御，那就是护城河。关于护城河，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北京时间2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14亿可以灌溉7次1亩农田，乘30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1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3: 8:93，先听为快。
4: 我从容走向那自己的青春，不跟人吵。
3: 那英最先出的单曲《人生自定义》。

必谁懂是星辰或微尘，我的轨迹自会柔亮而坚韧，颠覆传统出嫁的世俗叙事，以深情嗓音讲述女孩挣脱桎梏，当代女性的自我奔赴的成长史诗。杨柳作词，田墨尘作曲。

0: 那英人生自定义。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2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

0: 还会飞起来。
1: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0: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1: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0: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1: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0: 我也要三条簪。
1: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0: 那我能做什么呢？
1: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0: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1: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2: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3: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阿林哥，这个节目快录完了，但我有件事想做。
1: 什么事啊？
0: 我可以跟你一起唱 KTV 吗？
1: 来啊！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一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听金曲。

0: 京时间两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六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1: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1: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0: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1: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2: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9: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FM 89.3，
0: 福州音乐广播，
9: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89.3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10: 春风它吻上了我。

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扎可欣的《春风》。其实说到她，我真的是一脸佩服，她的职业跟我完全重合，电台女主播。最重要的是她也是一档音乐节目的女主播，后来她非常的任性，随手一挥，然后去组了自己的乐队，还出了书，好像把别

别人几辈子都做完的事情，他放在一辈子当中做成了，而且还做好了，所以让人特别特别的佩服。北京时间7:05，这里是901左海之声和893音乐广播共同为您播出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从今天开始，我们两个频率进行一个联合的播出，所以大家在三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不管你是893音乐广播的听友还是901左海之声的听友，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留言你想听的歌或者是想送的祝福。刚刚说到了一类人，就是把别人几辈子的事情放在一辈子当中做成的人，这类人我特别特别的佩服，当然也很欣赏。尽管我的很多很多的朋友不太同意，但是我还是想说，父母的付出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自己的孩子不想做什么的时候不做什么，想做什么的时候有做什么的资本和勇气。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位，这个女孩子也是特别的肆意，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洒脱的，好像在她的世界当中只有灵感这么一件事儿。马上听到的歌来自阿四，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你在哪里呢？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这是阿四带给我们的第一个作品，也是让我们知道了哦，都市失恋的独白也可以这么写。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沉浸在他给我们写的那种治愈的小甜小清新的歌曲当中，但是最近他好像有一个明显的蜕变，就是之前写歌像在写私人日记一样记录他的一些爱恨情仇，但是他现在写歌写音乐做音乐像一把温柔的手术刀一样啊，从他的新专辑就可以看出来了。新专辑的名字叫不好意思我要开始冒犯了，这个专辑就是概念专辑，非常

非常非常的动人，就是先鞠躬致歉，然后再对你说真心话。7:10，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893音乐广播的依依，想听到的这首陈小春《不欢而散》。

0: 我们893的听友金源，他说一打开收音机就是听到不欢而散，这不对吧？那怎么着，我再替你给这个901的听友点首歌呗。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你，也送给我们所有今天能够把901和893所有的听友放在一起的人，因为我们都是非常热爱音乐的人，非常热爱在早上的7点钟到10点钟聆听在电台上空说话的我，也是希望可以在电台当中听到点歌的你们，送祝福的你们，为了遇见你。
1: 浩瀚星海中

清空来自炎亚纶，当然这首歌是嗨营业中二当中的一个片头曲，是不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在这个音乐当中，陈珊妮是制作人。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7:2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这首歌不知不觉来自李健。千万别忘了，我们今天是901左海之声和893音乐广播共同联合为大家播出，大家可以在两个平台下方直接点歌或者是送祝福。

刚刚听到的歌来自李健，不知不觉。如果你是一个细心的人，你会发现李健的歌里面非常非常少用生僻字，他也不会太堆砌这种很华丽的很漂亮的句子。李健的歌都是比较朴实的，比较含蓄的，他并没有在歌曲当中像他自己一样过于的追求这种阳春白雪，每个句子单拎出来好像没有那么的有特别。

特色，但是它们就像是一块一块的这种积木，如果组合在一起营造的氛围就非常非常的有美感，很容易把我们带到那个情绪当中。在最早期我们在水木年华当中听到的那个李健，是跟现在的李健完全完全的不同，久听不厌，我相信是两个人彼此共同见证对方成长的一个见证吧。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子阿子，今天改版啦，恭喜。那以后大家可能就需要到901左海之声去听我们的节目，因为以后早上的7点到10点钟三个小时，潘越依然在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在901左海之声的调频当中跟大家见面。那现在这个月是我们的一个过渡期，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为大家来播出三个小时的节目，所以希望大家稍稍的改一下收听的习惯。时间不变，人不变，节目的内容形式主题都不变，只是调频稍微换了一下。这个小节听到的最后一首歌《爱有不可抗力》，下个小节我们继续回来。

0: 中国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横竖撇折

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

这么多年我们好像很少听到这样的陈慧琳，我们之前听到的都是不如跳舞或者是花花宇宙当中很动感的那个天后，即使是有一点点这样悲伤的情歌，也是记事本当中很浓烈的很悲情的作品。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花见小路是比较从容的，比较温润的，很内敛的，不煽情也不嘶吼的，所以他的声音还是像珍珠一样这样脱棒而出，给我们很克制的想念的平静的感觉。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欢迎大家继续在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听歌点歌送祝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我错了，连我疯的歌我都没有认出来。清空这首歌来自谢霆锋的版本，居然是老歌，这首应该就对了。

现在您听到的声音来自901左海之声和893音乐广播共同为您播出的日光倾城。各位好，我是潘月。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早上的7点钟一直到10点钟，3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尽情的在两个平台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留言点歌，或者是送祝福，或者是跟我聊一聊别的都可以。我们经常会陷入到一种惯性的思维当中，就是认定自己，或者说认为自己足够了解、足够喜欢的人一定是全方位的。但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谢霆锋的《清空》，我居然没有听过。谢霆锋是我的偶像，我很多很多次的循环过他的无数首歌，但是直到今天我听到了《清空》，我突然间有一种愧疚感，就是我即便追随了很多年，依然有很多歌曲没有相逢过。这是一首2008年的老歌了，没有很凌厉的唱空，也没有很炸裂的吉他，但是我们在声音当中听到了离别，听到了释然，也听到了遗憾。我觉得有的时候喜欢不应该是封闭的一个围墙，也不能把自己困在最初相遇的那个感觉当中，总是会有一首迟来的歌让你重新认识长久以来仰望的人。谢谢你金远。刚刚听到的歌《清空》来自谢霆锋，7点40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听歌点歌送祝福。当然也有很多901的听友第一次打开收音机听到了我的声音。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来自福州广播电视台。之前是893的主持人，现在出现在901的节目当中。我们两个调频

进行了一个合并播出，所以大家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当中都可以听到我的声音，接下来也依然都是我的声音陪伴大家度过早上的七点到十点钟三个小时，所以大家可以习惯一下，进而在我们的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尽情的留言。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是八九三音乐广播的平台上面笑嘻嘻点的，他说潘越姐姐，我这两天都醒不过来点歌，而且每天都在做噩梦，不是梦到自己高考忘带准考证，就是忘写作文，又或者是铃声响了还有题没写完，所以想听一首陈楚生和单依纯的原谅。

还笑嘻嘻说，这两天总是被噩梦缠绕，反复梦到高考的一些场景。其实很多人离开校园，不管多少年，依然会被高考的梦境困住。啊，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些些的压力，潜意识里面就会掉出来，然后这个很深刻的场景反反复复地提醒我们，那些慌乱、那些不安、那些紧绷的日子，好像生活处处都有。但是，不必强求你把所有的题目都写完，也不必逼迫自己交出最完美的答卷，人生总有空白。我之前有一段时间经常做这样的梦，然后梦醒来的第一时间，我就是拿手机去周公解梦看一看啊。所以允许自己把自己的节奏稍微放缓一点点，接纳所有的切劝，不要急着去赶路，好好睡一觉啊。7:45，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左海之声的听友，这首歌要送给平海林峰、邰正宵的知己。

你身边有知己吗？知己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真正的知己不是每天都在一块儿，而是允许你不必逞强，允许你过得没有那么的舒心，允许你自己有遗憾，允许你自己没有那么的完美。当很多人在赞美你的时候，是你的知己才会愿意接住你的崩溃的。很多朋友现在在生活当中是只能共享喜悦，不能够共同分担心碎和寒冬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应该都有那么极个别的几个知己，是拥有一个不必伪装，可以坦然流露你所有脆弱的那个人。7:49，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海林峰。平海林峰，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以前，我和大亮在九零一左海之声的月亮早班车有很多很多的听友，我还记得你的名字。凯琳妈妈也在问说，我们的节目除了点歌还有别的吗？哦，只有早间的节目发生了一些些的变化，那其他的晚高峰还有中间我们在中午的节目是没有任何变化的，所以大家在早上的时候需要稍微调整一下，从早上的7点一直到10点都是我的声音。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李浩，893这边的李浩，他说想听这首《江声入旧年》。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江声入旧年》，我们听到了龚琳娜的声音，编曲特别的好，中间我们听到了很克制的留白，也听到了古琴，听到了箫声，听到了很绵长舒缓的一段旋律。当然这首歌也是很多古典舞爱好者的偏爱。北京时间7:53，这里是901左海之声和893音乐广播共同为大家播出的每天早上7点到10点为你带来的3个小时的日光倾城。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潘月，我是潘月。之前有听过901左海之声的节目的老的听友应该知道了。我们原来有一档节目叫月亮早班车，是我和大亮一起来为大家带来的。月亮的月就是我的这个喜悦的月，指的就是我啦。所以我相当于也是重新再回归到901的听友圈里面。所以大家想听什么歌，可以在901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继续给我们留言。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再见二丁目》。

0: 通过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0: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心急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3: 不对，这感觉不对。
4: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2: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5: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2: 哎，张哥，我腿软。
5: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2: 走，快往楼下跑，快。
5: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2: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5: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2: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6: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7: 10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金标大众宇众07，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金标大众，找福建银众润达，88351888，仓山区齐安路。
8: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893。
9: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